0: 谢谢文文主播，李静武 normal speed。
1: Resume normal speed， 谢谢文文主播。
0: 谢谢文文主播，第三门电话多少？
1: 谢谢 maintain 4000，谢谢文文主播。

0: 三面零 80 minor turn left heading 300。
1: 那台铃 300下面 A0 那边。
0: Air page 574 turn left heading 180 ED speed 230 knots。
2: Heading 90 speed 230 page 574。
0: 下面 80 minor descend and maintain 6000。
1: Descend maintain 6000下面 A0 那边。
0: Air Japan 802, clear direct Venus.